0: 法，您的每一条建议。好，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

0: 资讯
1: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10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因冬季来临，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野果林景区、巩乃斯景区等多家景区发布季节性停运调整通知。计划呢，前往的游客请留意景区官方的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一下，秦岭国家植物园推出重阳专属惠民活动，2026年10月11日至10月25日，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凭本人身份证、老年证等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入园游览。同时，那么的老人可以免费携带2名陪同家属共同入园。景区2次消费项目不在免票范围内。陕西省美术主题创作作品展日前在渔阳区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汇聚全省优秀美术创作力量，共展出117幅精品力作，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等多个艺术门类。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什么是生活里的小美好？老舍先生说是养花，不必名贵，不用精心钻研，浇水照料，看花开花落，有欢喜也有失落，这便是养花独有的乐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老舍《养花》。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是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一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好养一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一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一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坐。我不知道花草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写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会儿，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甚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者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的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老舍《养花》。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刘宇宁那首歌，叫做《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大多数人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那他的这首歌用温暖且有力量的嗓音，把普通人的坚持还有希望唱得格外的动听。生活或许平淡，但是只要心里有光，平凡也可以开出花来。

0: 刘玉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也希望各位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开出花来。月晴朗，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午间1:30。接下来要听到许哲安的一首歌，叫做《信天翁》。信天翁呢，是逆风飞翔的勇者，是穿越山海的象征。许哲安的这首歌沉稳、辽阔、充满力量，唱出了穿越风雨的勇气还有执着。那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努力前行的人，无论前路多么的艰难，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信天翁一样，不畏风雨，展翅翱翔，去追寻属于自己的远方。
1: 海港里羡慕那水手这份爽，翻过江

看一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歌曲的名字叫做《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感谢各位张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各位明天同时间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明天见。

倦鸟都还未离场，水影月未穷，花儿都已消失在晨雾中，你为何来去都匆匆，你为何来去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
3: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很多人说呢，陕北的山呢是会唱歌的，陕北的风呢是带调的。那么在榆林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没有华丽的舞台，不需要精致的编曲，老百姓张口一唱呢，就是最动人的天籁。我们呢，从今天起呢，我们就正式开启全新重磅专题——榆林国家级非遗系列专题。我们呢，不讲泛泛的陕北文化，只聚焦榆林本土国家级认证的非遗项目，一期一瑰宝，一期一故事啊。
1: 今天呢是作为开篇的第一期，我们也是共同走进榆林最具代表性、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非遗陕北民歌。2008年的时候，陕北民歌呢是正式列入到了第二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那不同于大家印象当中的笼统的这些陕北音乐，榆林呢是陕北民歌最重要的流传的一些核心区。榆林的山曲、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数量非常的庞大，风格非常的纯正，原汁原味，是黄土高原民歌文化的核心的一些载体啊。
0: 那么什么是陕北民歌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榆林老百姓的生活实录。放羊的人呢，望着连绵沟壑放声高歌；赶生犁的脚夫伴着驼铃山路吟唱；窑洞里的乡亲用歌声呢诉说思念、离别、生活与希望，歌由心生，随口而出。这呢就是信天游，当然呢也是陕北民歌最动人的底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就走进最地道、最原生态的榆林信天游，一起首先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送出阎维文老师版本的这首歌曲，听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一首歌曲，叫做《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感生灵》。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是一种简单直白，却是句句戳心的。歌词当中唱到，咱们见个面面容易，蜡化缓难，短短的这样两句呢，写进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带给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的一些遗憾。山与山的相望，人与人难聚，所有的思念与无奈全部化作歌声。这就是信天游的艺术的魅力。那么作为陕北民歌的核心的唱腔，信天游呢，结构自由，即兴演唱，不设剧本，不限一些曲调，看见啥就唱啥，想到啥就唱啥，顺应天地，随心而唱，所以呢也叫做顺天游。那在榆林啊，绥德、米脂、嘉县、横山靖边这一片土地上呢，信天游传唱了千百年。当然它不是舞台上的艺术，是劳动人民的情绪的出口，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除了来进行抒情的爱情的一些歌谣，榆林陕北的民歌当中还有一类的歌曲，记录了旧时期的时候最真实的谋生的一些图景，那就是脚夫的歌谣。其中的巅峰之作呢，就是家喻户晓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感生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让我们来进行重温一下这些经典舞蹈上的驼铃与歌声，共同来欣赏《感生灵》。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了石占明的这首《感生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三盏盏的灯，熟悉的旋律一响啊，黄土高原的画面呢就瞬间浮现出来了。《感生灵》呢诞生在榆林，是旧时榆林脚夫走三边、走内蒙、走西口的真实写照。过去呢交通不便，骡马驼队呢是陕北呢最重要的运输方式。一代代榆林脚夫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孤独的山路里唯有歌声为伴。可以说啊，榆林的每一首老民歌呢都是一段活着的地方史。那么说到榆林民歌史呢，就不得不提这个走西口。这是明清以来呢榆林百姓呢为了谋生背井离乡远赴塞外的移民史诗。无数家庭骨肉分离，无数年轻人呢告别故土，而记录这段沧桑岁月的呢就是民歌走西口。那我们说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呢最朴素的叮嘱与不舍，那么唱尽了榆林人坚韧隐忍重情重义的性格。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出王二妮的这首《走西口》，一起听一下。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0: 也有人说，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征集时事惠人民。2027年榆林市民生时事建议项目呢，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您最盼的民生时事，期待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好的，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正式了开启了全新重磅专题榆林国家级非遗系列专题哈、在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我们不讲泛泛的陕北文化，只聚焦榆林本土国家级认证的非遗项目，一期一瑰宝，一期一故事啊。
1: 我们都知道呀，这个2008年开始呢，榆林陕北民歌呢是正式列入到了第二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那不同于大家印象当中笼统的一些陕北音乐，榆林呀是陕北民歌最重要的一些流传的核心区。榆林的小曲、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数量非常的庞大，风格非常的纯正，原汁原味，是黄土高原上民歌文化的一些核心的载体。刚才呢也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包括有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有石占明老师唱的赶生灵，还有走西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好听的兰花花，一首阿宝版本的兰花花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一首的兰花花呢，让全国是听见了榆林的声音。那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之所以珍贵啊，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听，更是因为它保存了榆林地区千年的一些民俗、语言、生活、历史与情感。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漫长的岁月里边呢，民歌呢就是老百姓的史书，庄稼的收成、行路的艰辛、婚恋的悲欢、时代的变迁，全部都藏在这一首曲曲的一些山歌当中。榆林呢是作为核心的传承之地，至今呢也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民歌的土壤。从乡间的老人的随口哼唱，到青年歌手的创新的演绎，从民歌进校园到非遗传习所常态化的教学，陕北民歌在榆林一直鲜活，从未断代。它不再是山野的小调，更是榆林的文化的名片，黄土高原的文化的瑰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聆听经典，一首非常家喻户晓、温柔深情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共同来欣赏。

0: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三十里铺》呢，旋律温柔绵长，故事质朴动人，也是呢榆林民间小调的典范。纵观整个榆林陕北民歌体系呢，20000余首曲目，题材包罗万象，有劳动号子的铿锵有力，有爱情歌谣的纯真浪漫，有走西口的沧桑厚重，也有新时代陕北民歌的昂扬奋进。
1: 过去呀，民歌是百姓的生活，而如今呢，民歌是榆林的文化底气。一代代的榆林本土的音乐人、非遗传承人扎根乡土，坚守传承，不断地来进行挖掘老曲目，改编新旋律，让古老的陕北民歌适配新时代的审美，那么也是让黄土之声呢是继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的陕北民歌《东方红》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最纯粹的黄土天籁。

曲曲的民歌，一座座的山川，一声声的黄土回响。那今天的非遗专题第一期呢，我们是共同和大家走进了国家级的，应该说是非遗陕北民歌。当然它是生于榆林的山野，长于百姓的生活，传于千年的岁月，是黄土高原上最鲜活、最动人、最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歌声不息，文脉不绝，只要黄土还在，人心寒暖，陕北民歌呢就会一直传唱下去。那本期呢，歌从陕北来的一个非遗榆林非遗专题的也是接近了一个尾声。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继续的解锁榆林国家级的非遗，带大家来进行聆听响彻黄土大地的雄浑的一些乐章，随你所大，感受到榆林最热闹、最接地气的非遗之声。好的，感谢您的天同一时间。

0: 生即为人民，时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时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中午12点。12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1点。 10 o'clock。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从每天早间的7:30到8:30是直播时间，那重播时间呢是在午间的1:30到2:30。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晴天，东南部小雨转晴天，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1到18度，最高气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呢是2度到21度。12日到14日有大风和弱降温的天气。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很多人呢觉得晨练是越早越好，天不亮就出门。其实呢，秋天的晨练真的不是越早越健康。日出前气温低，不仅呢容易着凉，还会刺激血管的收缩，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所以呢，建议等到太阳升起，气温回升之后再出门。一般呢是在建议7点到9点之间，此时呢雾气其充足，可以出门锻炼身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蔽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月10日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10月10日，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重建后的深圳黄港口岸于今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新黄港口岸开通之后，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时间预计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5分钟，为深港跨境游客提供更大的便利。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目前陕西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分别为每月2376元、每月2250元和每月2140元。10月10日，2026中国榆林第五届炎黄观光路国际自行车赛暨榆林市炎黄公路自行车赛在五堵县体育中心鸣枪开赛，共吸引来自于荷兰、西班牙、埃及等17个国家的120余名职业车手、18支职业车队同台竞技。随后车队于11日转战嘉县，今天在府谷、黄河、龙湾收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不同的道路，则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民生实事征集。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截止时间到2026年10月31日，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官网、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那提出呢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也期待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第一天》。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第一天》。其实第一天不是特指某一天的日子啊，这样鲜活的节奏响起来，瞬间把人拽回到热烈的青春时光。即使呢时隔多年再听，依然是可以点燃心底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所谓第一天，就像我刚刚说的，不是特指某一个日子，而是我们愿意放下过往，鼓起勇气，再次奔赴热爱的那一瞬间。但是今天呢是全新的一周，周一也是算是第一天吧，希望各位拥有一种好的状态来迎接这样全新的一周。接下来要听到杨乃文，让我们共同来推开世界的门。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0: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10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来临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野果林景区、巩乃斯景区等多家景区发布季节性停运调整通知，计划呢前往的游客请留意景区官方的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一下，秦岭国家植物园推出重阳专属惠民活动，2026年10月11日至10月25日，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凭本人身份证、老年证等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入园游览。同时呢，每位免票的老人可以免费携带2名陪同家属共同入园，景区2次消费项目不在免票范围内。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什么是生活里的小美好？老舍先生说是养花，不必名贵，不用精心钻研，浇水照料，看有欢喜也有失落，这便是养花独有的乐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老舍《养花》。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

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是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一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好养一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一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一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坐。我不知道花草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写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会儿，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者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的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难道不是真理吗？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老舍《养花》。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刘宇宁那首歌，叫做《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大多数人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那他的这首歌用温暖且有力量的嗓音，把普通人的坚持还有希望唱得格外的动听。生活或许平淡，但是只要心里有光，平凡也可以开出花来。

刘玉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也希望各位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开出花来。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午间1:30。接下来要听到许哲安的一首歌，叫做《信天翁》。信天翁呢是逆风飞翔的勇者，是穿越山海的象征。许哲安的这首歌沉稳辽阔，充满力量，唱出了穿越风雨的勇气还有执着。那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努力前行的人，无论前路多么的艰难，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信天翁一样，不畏风雨，展翅翱翔，去追寻属于自己的远方。

看一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歌曲的名字叫做《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感谢各位张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各位明天同时间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明天见。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3点。15

我轻轻呼吸，你轻轻沉迷，在这座宁静的城市里。

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二零。

0: 198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在作品，靠着回忆把这朵花拿在奖状，有个啥用，鼓励你多去回首吧，和我真相撕掉，放飞自然，怎么听天不见，多点心脏。

0: 真的很难领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其我要带你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秦岭血，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老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2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的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是
1: 各位好，感谢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王可。
0: 我打开离别时，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那结束了。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非常熟悉的旋律啊，我感觉这首歌很容易把人带入到傍晚的氛围当中，而这首歌也显现了在外打拼人的内心的感触。城市华灯初上，奔波了一整天，我们也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不必追赶时间，好好的感受当下。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的一首歌，叫做《黑夜一束光》。

来自于刘宇宁，黑夜一束。有看到听友的留言说，下班听歌是独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温柔治愈的时刻。那我们这首歌也是旋律非常的坚定温暖，生活难免会有疲惫，但总是会有一束光指引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依然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稻香》。

听到这首《稻香》，可能是很多人的青春吧，仿佛回到了简单纯粹的时光。那这首作品劝我们放下纷扰，回望初心，忙碌的日子当中也放下烦心的事和这样一些事情和心事啊，不妨告诉自己回到最初的美好。那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徐佳莹《失落沙洲》。

们刚听到徐佳莹《失落沙洲》，晚高峰车流依旧，正在开车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放慢车速。音乐可以舒缓情绪，但是行车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刚听这首歌也是诉说着遗憾还有放下，人生有得也会有失去，坦然接受就好。那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胡夏《那些年》。

最胡夏那些年。节目来到了一半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有朋友说下班路上听到老歌就会想到青春岁月，那胡夏的这首那些年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印记。是的，一首歌就是一段回忆，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都藏在旋律里面。下半段的音乐旅程我们继续，接下来要听到戴佩妮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怎样。

0: 自己戴佩妮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怎样，那她的歌声总是会自带一份洒脱清醒，感情当中有欢喜也有遗憾，就像我们的生活有顺境也有坎坷，与其纠结过往，不如好好的向前走，夜色慢慢的要过加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来自陈粒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小半，
1: 偷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在时光留声机里，当然是要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李宗盛《凡人歌》。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这首歌是他在1991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李宗盛25岁那年抓住了一次机会，将全部才华倾泻而出，创造了那一年的销量奇迹。于是他开始疯狂的创作，疯狂的工作，然后一刻不敢休息。《凡人歌》的歌词唱的就是他那一段的这个真实的写照，而且呢，我觉得他的很多的作品都能够非常精准的击溃听歌者的心房，可能他歌词的那种真实感吧。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博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城市夜晚车水马龙，很多藏在心底的细碎心事都可以交给在傍晚的这样的旋律当中。世事无常，人来人往，总是要学会和每一段际遇和解。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来自于逃跑计划的这样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无论今天你过的是如意还是失意，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都不要，颗星星是为你而亮的。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时光留声机。城市

光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穿越千年岁月，解锁藏在历史细节当中的终身浪漫。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宋代服饰。说起古代服饰，很多人偏爱盛唐的雍容华贵，明艳张扬，而与盛唐截然不同的宋代服饰则藏着独属于大宋的温润还有雅致，简约却不单调，克制却尽显风骨，沉淀着宋人最独特的审美底蕴。两宋文风鼎盛，程朱理学深入人心，也彻底改变了国人的穿衣审美。不同于唐代服饰的富丽张扬，宋代服饰摒弃了繁复艳丽的装饰，主打质朴、清雅、简约、修身，讲究线条，干净利落，气质温润内敛，完美诠释了宋人低调从容的生活态度与文人风骨。在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当属风靡朝野、男女皆穿的被子。这种服饰版型修长，对襟敞开，两侧开叉，衣长及膝，或垂至脚踝，线条笔直利落，上至皇家贵族文人雅士，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皆可穿着，没有严苛的阶级束缚，真正实现了衣冠之制，上下混衣，是宋代最百搭最亲民的国民服饰。女子身着长被子，内搭抹胸，下配百蝶长裙，身姿纤长挺拔，清雅温婉，尽显东方古典气韵。除了经典的被子，宋代男装也极具特色。宋代官员标志性的直角斧头帽翅平直修长，造型规整大气，搭配简约的圆领官服，端庄肃穆，尽显朝堂威仪。而文人日常偏爱穿宽松的舒适的凉衫、襦衫，面料轻薄柔软，版型松弛自在，适配读书人的闲散儒雅，也是宋代崇文风气最直观的体现。很多人以为宋代服饰朴素寡淡，其实是最大的误区。宋人讲究低调的精致，看似素雅的衣料之下暗藏巧思。宋代丝织工艺空前发达，罗、绫、锦等面料细腻轻薄，匠人会在衣摆衣襟处点缀低调的暗纹、印花与刺绣，不张扬不浮夸，细腻精巧，耐人细品，是独属于宋代的高级审美。一朝衣冠，一世风骨，大宋服饰褪去了盛唐的浓烈绚烂，以简约塑形，以清雅传神，没有繁复的堆砌，却藏着千年不变的东方雅致，把温柔克制从容的生活美学缝进了一针一线之中。千年之后，当我们再度回望大宋衣冠，依旧能从素雅的衣袂、流畅的线条中读懂宋代文人的坦荡心境，看见属于大宋盛世最温柔也最动人的东方浪漫。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里的中国史。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买吧。

0: 山呢是会唱歌的，陕北的风呢是带调的。那么在黄土高原上，没有华丽的舞台，不需要精致的编曲，老百姓张口一唱呢，就是最动人的天籁。我们呢，从今天起呢，我们就正式开启全新重磅专题——榆林国家级非遗系列专题。我们呢，不讲泛泛的陕北文化，只聚焦榆林本土国家级认证的非遗项目，一期一瑰宝，一期一故事啊。
1: 今天呢是作为开篇的第一期，我们也是共同走进榆林最具代表性、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非遗陕北民歌。2008年的时候，陕北民歌呢是正式列入到了第二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那不同于大家印象当中的笼统的这些陕北音乐，榆林呢是陕北民歌最重要的流传的一些核心区。榆林的山曲、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数量非常的庞大、纯正、原汁原味，是黄金的一些载体啊。
0: 那么什么是陕北民歌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榆林老百姓的生活实录。放羊的人呢，望着连绵沟壑放声高歌；赶生犁的脚夫伴着驼铃山路吟唱；窑洞里的乡亲用歌声呢诉说思念、活与希望，歌由心生，随口而出。这呢就是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就走进最原生态的榆林信天游，一起首先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我们一起为大家送出阎维文老师版本的这首歌曲，听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一首歌曲，叫做《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感生灵》。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是一种简单直白，却是句句戳心的。歌词当中唱到，咱们见个面面容易，蜡化缓难。短短的这样两句呢，写进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带给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的一些遗憾。山与山的相望，人与人难聚，所有的思念与无奈全部化作歌声。这就是信天游的艺术的魅力。那么作为陕北民歌的核心的唱腔，信天游呢，结构自由，即兴演唱，不设剧本，不限一些曲调，看见啥就唱啥，想到啥就唱啥，顺应天地，随心而唱，所以呢也叫做顺天游。那在榆林啊，绥德、米脂、嘉县、横山靖边这一片土地上呢，信天游传唱了千百年。当然它不是舞台上的艺术，是劳动人民的情绪的出口，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除了来进行抒情的爱情的一些歌谣，榆林陕北的民歌当中还有一类的歌曲，时期的时候最真实的谋生的一些图景，那就是脚夫的歌谣。其中的巅峰之作呢，就是家喻户晓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感生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让我们来进行重温一下这些经典，感受榆林古道上的驼铃与歌声，共同来欣赏《感生灵》。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了石占明的这首《走头头的那个骡子》，三盏盏的灯，熟悉的旋律一响啊，黄土高原的画面呢就瞬间浮现出来了。感生林呢诞生在榆林，是旧时榆林脚夫走三边、走内蒙、走西口的真实写照。过去呢交通不便，骡马驼队呢是陕北呢最重要的运输方式，一代代榆林脚夫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孤独的歌声为伴。可以说啊，榆林的每一首老民歌呢都是一段活着的地方史。那么说到榆林民歌史呢，就不得不提这个走西口。这是明清背井离乡远赴塞外的移民史诗，无数家庭骨肉分离，无数年轻人呢告别故土，而记录这段沧桑岁月的呢就是民歌走西口。那我们说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呢最朴素的叮嘱与不舍，那么唱尽了榆林人坚韧隐忍重情重义的性格。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出王二妮的这首《走西口》，一起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呢，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起至2026年10月，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榆林五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期待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好的，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正式开启了全新重磅专题榆林国家级非遗系列专题啊。在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我们不讲泛泛的陕北文化，只聚焦榆林本土国家级认证的非遗项目，一期一瑰宝，一期一故事啊。
1: 我们都知道呀，这个2008年开始呢，陕北民歌呢是正式第二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那不同于大家印象当中笼统的一些陕北音乐，榆林呀是陕北民歌最重要的一些流传的核心区。榆林的小曲《信天游》数量非常的庞大，风格非常的纯正，原汁原味，是

黄土高原上民歌文化的一些核心的载体。刚才呢也和大家共同分享到有近三道到来时间呢，就把好听的一首阿宝版本的兰花话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一首的兰花花呢，让全国是听见了榆林的声音。那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之所以珍贵啊，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听，更是因为它保存了榆林地区千年的一些民俗、语言、生活、历史与情感。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漫长的岁月里边呢，民歌呢就是老百姓的史书，庄稼的收成、行路的艰辛、婚恋的悲欢、时代的变迁，全部都藏在这一首曲曲的一些山歌当中。榆林呢，是作为核心的传承之地，至今呢也是保。

留着最原生态的民歌的土壤。从乡间的老人的随口哼唱，到青年歌手的创新的演绎，从民歌进校园到非遗传习所常态化的教学，陕北民歌在榆林一直鲜活，从未断代。它不再是山野的小调，更是榆林的文化的名片，黄土高原的文化的瑰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聆听经典，一首非常家喻户晓、温柔深情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共同来欣赏。

0: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三十里铺》呢，旋律温柔绵长，故事质朴动人，也是呢榆林民间小调的典范。纵观整个榆林陕北民歌体系呢，20000余首曲目，题材包罗万象，有劳动号子的铿锵有力，有爱情歌谣的纯真浪漫，有走西口的沧桑厚重，也有新时代陕北民歌的昂扬奋进。
1: 过去呀，民歌是百姓的生活，而如今呢，民歌是榆林的文化底气。一代代的榆林本土的音乐人、非遗传承人扎根乡土，坚守传承，不断的来进行挖旋律，让古老的陕北民歌时代的审美，那么也是让黄土之声呢，是继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的陕北民歌《东方红》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最纯粹的黄土天籁。

一曲曲的民歌，一座座的山川，一声声的黄土回响。那今天的非遗专题第一期呢，我们是共同和大家走进了国家级的，应该说生于榆林的山野，长于百姓的生活，传于千年的岁月，是黄土高原上最鲜活、最动人、最珍化的遗产。歌声不息，文脉不绝，只要黄土还在，人未来的一个榆林非遗专题的也是。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继续的解锁榆林国家级的非遗，带大家来进行聆听响彻黄土大地的雄浑的一些乐章，随你所大，感受到榆林最热闹、最接地气的非遗之声。好的，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

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事。
1: 各位好，感谢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这刻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王可。
0: 我打开离别时，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那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此刻的你或许堵在车流当中，或许挤在回家的公交上，那卸下了白天的紧绷，把节奏交给晚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些好听的歌呢，陪伴着各位在下班的这段路。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说一说今天下班路上的心情。那听有没有人告诉你，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非常熟悉的旋律啊，我感觉这首歌很容易把人带入到傍晚的氛围当中，听了在外打拼人的内心的感触。城市化的一整天，我们也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不必追赶时间，好好的感受。接下来要来自于刘宇宁那首歌叫

来自于刘宇宁，黑夜一束光。刚有看到听友的留言说，下班听歌是独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温柔，这非常的坚定温暖。生活难免会有疲惫，但总是会有一束光指引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依然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稻香》。

听到这首《稻香》，可能是很多人的青春吧，仿佛回到了简单纯粹的时光。那这首作品劝我们放下纷扰，回望初心，忙碌的日子当中也放下烦心的这样一些事情和心事啊，不妨告诉自己回到最初的美好。那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徐佳莹《失落沙洲》。

刚听到徐佳莹《失落沙洲》，晚高峰车流依旧，正在开车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放慢车速。音乐可以舒缓情绪，但是行车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那么刚听这首歌也是诉说着遗憾还有放下，人生有得也会有失去，坦然接受就好。那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胡夏《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有朋友说下班路上听到老歌就会想到青春岁月，那胡夏的这首那些年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印记。是的，一首歌就是一段回忆，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都藏在旋律里面。下半段的音乐旅程我们继续，接下来要听到戴佩叫做怎样。

0: 自于戴佩妮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怎样，那她的歌声总是会自带一份洒脱清醒，感情当中有欢喜也有遗憾，就像我们的生活有顺境也有坎坷。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陈粒的这样一首
1: 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然后又不停地定义，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
1: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在时光留声机里当然是要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接下来又听到李宗盛《凡人歌》。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在1991年的时候。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城市夜晚，车水马龙，很多藏在心底的细碎心事都可以交给在傍晚的这样的旋律当中。世事无常，人来人往，总是要学会和每一段际遇和解。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赐给逃跑计划的这样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你过的是如意还是失意，不开心都不要丢掉心中的希望，总有一颗星星是为你而亮的。感谢各位的
1: 声音，爱音乐爱上上一零一。
2: 时光流转，千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到千年岁月，解锁藏在历史细节当中的中式浪漫。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宋代服饰。说起古代服饰，很多人偏爱盛唐的雍容华贵，明艳张扬，而与盛唐近代服饰则藏着独属于大宋的温润还有雅致，简约却不单调，克制却尽显风骨，沉淀着宋人最独特的审美底蕴。两宋文风鼎盛，程朱理学深入人心，也彻底改变了国人的穿衣审美。不同于唐代服饰的富丽张扬，宋代服饰装饰主打质朴，讲究线条，干净利落，温润内敛，诠释了宋人低调从容的生活态度与文人风骨。在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当属风靡朝野男女皆穿的被子，这种服饰版型修长，对襟敞开，两侧开叉膝或垂至脚踝，线条笔直利落，上至皇家贵族文人雅士，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皆可穿着，没有严苛的阶级束缚，真正实现了衣冠之制，是宋代最百搭最亲民的国民服饰。女子身着长被子，内搭抹胸，下配百蝶长裙，身姿纤长挺拔，清雅温婉，尽显东方古典气韵。除了经典的被子，宋代男装也极具特色。宋代官员标志性的直角斧头帽翅平直修长，造型规整大气，搭配简约的圆领官服，端庄显朝堂威仪。

穿宽松的舒适的凉衫，襦衫面料轻薄柔软，版型适配雅，也是宋代崇文风气最直观的体现。很多人以为宋代服饰朴素寡淡，其实是最大的误区。宋人讲究低调的精致，看似素雅的衣料之下暗藏巧思，在丝织工艺空前发达，罗绫锦等面料细腻轻薄，匠人会在衣摆衣襟处点暗纹印花与刺绣，不夸细腻细品是独属于宋代的高级审美。一直是风骨，大宋服饰褪去了盛唐的浓烈绚烂，以简约塑形，以清雅传神，没有繁复的堆砌，却藏着千年不变的东方雅致，把温柔克制从容的生活美学缝进了一针一线之中。千年之后，当我们再度回望大宋衣冠，依旧能从素雅的衣袂、流畅的线条中读懂宋代文人的坦荡心境，大宋盛世最温柔也最动人的东方浪漫。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里的中国史。

院房啊？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外面都满了。

才认真喝。

你这衣服可是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板车给我整起来，快点。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0: 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
11: 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是双面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各位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么收听节目的过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6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西北部阵风5到6级，气温呢是3度到26度。那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浓度，可诱发花粉过敏，其中呢绥德、嘉县、五堡、清涧处于较低浓度，不易诱发花粉过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起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新高。记者1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近日，余杭煤电小齐汉煤矿举行全国首套500米以上超长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成套装备地面联合试运转启动仪式，标志着矿井在智能开采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翻开智能化建设崭新篇章。北方供暖季将至，福谷县2026年度冬季集中供热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栓供暖，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2027年度民生实事征集。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截止时间到2026年10月31日。那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官网、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以及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那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期待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好，以上就是这一组的资讯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此刻你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为各位来直播送出的悦动早高峰呢，节目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来自肖战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合时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明明身处热闹的人群，心里却是依旧孤独，身边的不乏问候还有拥抱，可是心里那些细腻的情绪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共鸣的人。那这首《不合时宜》，肖战用他非常独有的唱腔诉说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心事，有些想法情绪好像和周遭世界的节奏错位，像一场不合时宜的梦。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